空的就想想玻璃，玻璃会告诉你什么叫可望而不可及，什么叫他人与自己，什么叫融化与变形。玻璃它绝对有资格发言的，它是1300度烈火焚心的，它有72般变化，它知道退守与变通，实在不行它也是先让自己粉身碎骨。丁成功讲的面容透亮，语调好像传教士一般，所以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死心眼儿地崇拜着他。我是建议你啊，不管遇上什么事情多想想玻璃，感觉会好得很呢。一边说着他站起身往殿堂的那一头抹去了，好像就在他们讲了这一阵话的功夫，玻璃屋里又被这个世界落下了一层灰。正午偏晚的光线里，各个角度的折射与反射

什么的，只要他不怕，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再说这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是爱，不是吗？丁成功闭上眼睛，尽量地让自己生发出疑似提前想到他的老境。当他偶然回忆起年轻时的他，唉，他是太自私了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3: 直到第二天下午的2:42，丁成功最后的理由也失去了。他的玻璃屋，他的玻璃门，像是通晓人性般的突然掀塌而去了，非常彻底，毫不留情，齐齐地死去，成了碎片，成了凶器。在这之前的半个钟点，丁成功正度日如年，不停地诅咒自己的过分执念。他担心自己做不到绝情，又担心表现得过分绝情。有什么办法可以既不伤着小兰，又能拦下他？唉，真希望可以立时死去，并把这颗绝望但依然忠诚的心掏出来扔到大街上。哎呀，他就要来了，他所有的感官都能闻到、嗅到、察觉到，小兰正在向他走来，满怀热切，盼望着可以从他们挂满往事的枝头摘下这唯一一串甘甜的葡萄。回得去吗？怀孕之后，斗争着是否要留下孩子的时候，小兰曾在一个讲座上听到过一位周姓教授的演讲。社会各阶层状况及其分析，那位尊敬的教授个子不高，南方口音，淡色的镜框，

头发白的令人信赖。小兰没有能够听完，中途就溜了出来，眼睛里全是泪水。这位教授的斯文气派以及他那怜悯的语气均令他非常的难过，像是在大声地提醒他，到目前为止他所得到的不过都是作为失败者的收成。他说的是许多跟他一样的人，还是正是指的他，或者他正是其中一个可怜可叹的典型。所有这些年在摆脱既有命运通往上一阶层的奋斗中，在成功学的压迫和裹挟下，他全副盔甲，羽毛纷张，与世界关系紧张，无数次鲤鱼跃龙门似的艰难的起跳，一再的违心而行，直至践踏掉最后一点柔情。某种程度上，希望生活蒸蒸日上，希望过上富丽堂皇的日子，这是一条普天大同的生存之道，像是一种愚蠢而固执的公共基因，奔腾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就包括红鼻头丁伯刚，他为何给儿子取名为成功，并抓住那点神童旧事不放，包括黑皮，他对真正反复宣称的那狗屁不通的三代贵族培养计划，更包括丈夫黄鑫与他的朋友们。小公司要变成大公司，高级要变得更高级，有钱要变得更有钱，不管身处洼处还是已登云梯，少有例外。人们的想法如此简单统一，像大型阅兵式上士兵们的高抬腿，要往上，往上走，要变好，好上加好，这是整个物质世界的最强音，震得每个人的耳朵嗡嗡作响，哪怕正是这阶层间的更替、掠夺与羞辱，导致了人世间一切的不满与不幸。小兰总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画面，市中心亮闪闪的大商场，隔着玻璃柜台，妈妈伸出手慎重地移动，妈妈不愿意在十字街购物，宁可带着他们车马辗转一番到市里的百货公司去，哪怕是雨衣或手套这样的小东西。他们母子三人像一支小小的队伍，严肃地在几个商场间比较选择，妈妈带着自尊向往的表情指点给他们看那一尘不染的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斯文体面的行人，昂贵的电器行，似乎连那些欺负人的价格也值得无声的赞赏。看看吧，这才是城市的上游，是一个人值得生活、应当生活的地方。而他稍后所接触到的电影、新闻、小说、诗歌、流行歌曲，那里面的高雅与美好则予以他更强烈的刺激。他悲哀地意识到，这不仅是厂区或任何一个郊区的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人类聚居，就都存在着这个古老却永远有效的问题。哪怕旧时贵为全世界中心的纽约、曼哈顿上东区与布鲁克林区是可以写进议员简历里的，布鲁克林区适合不羁的艺术家，皇后区吗？或许只有那些第一代老移民们会勇于承认。地狱厨房克林顿区那一带则声名寒酸的连流浪狗都羞于认领，虽然后者任何一家餐馆的特色甜点都足够平壤市市民吃上一个星期的好菜好肉的。总之随便什么了，东部与西部，纯种与混血，上海人与苏北佬，就连同一头牛身上的不同部位都会被主妇们赞赏或嫌弃。此类事情真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了，就这么回事儿。不要嗤笑这种软弱，所有处在下风满面尘土的人都尝过这种滋味。小兰从不否认她对自我出身的憎恨就在那时生的鞋根儿，强烈的让她牙齿咯咯发抖。厂区弟弟的死胖，与人同居的妈妈

0: 酒糟鼻的准继父，异父异母的兄妹，所有那些平庸暧昧的言谈，都什么跟什么呀？他感到自己浑身长满倒刺儿，无法自控，总想发作。只要能够刺破这令他绝望的现状便好。他挑了妈妈下手。唉，妈妈，大学宿舍里有天晚上，有人提起关于母亲的话题，像是相互攀比心理学常识，室友们争相发表感想，母亲的影响、对峙的惯性、恶毒的青春期、虚伪的原幼与哭泣、忽高忽低的嗓音，他们说的那么戏剧化，有的还哽咽了。小兰反而保持了沉默，跟外人真的能讲得清楚吗？就算跟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吧。这些年他与妈妈之间有着太多的误解与较量，可能他赌气多些，可他真的是在乎妈妈的。他只是气，他从不反对妈妈重新开始，可他那么标致的干净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找丁伯刚那个烂果子呀？而且还弄得那么鬼鬼祟祟的，这简直就是作践死去的爸爸，作践他自己，作践整个家呀。他太愤怒了，以致更激发了那种对洁净与正确的崇拜，一种冷冰冰的崇拜，谁也指望不上，只有靠自己，在翻腾的深水里挣扎，在被野草遮蔽的路口出没，他必须野心勃勃，无情而坚强地朝向他遥远的目标，把厂区及其破落永远地甩在身后，哪怕这是一条漫长而疲倦的失败之路。但从那件事，以丁成功来刺激妈妈，得算到小白的头上，是小白那莫名其妙的鬼念头给了他灵感。他一直记得小白那处心积虑的样子，懒洋洋地倚在被窝上，拍打着自己柔软的胸部，他咂着嘴儿，有些神叨叨的：你可不要跟别人说哟，丁成功那家伙好玩的很呢，他有个奇怪的收藏，旧衣服，小时候的衣服，一件件全都留着，还说他自个儿是个大神童，嘿，你说怪不怪？小白假装透露了丁成功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癖，更奇怪的是，他特别特别的羡慕你。小白倒吸一口气，以制造效果。
1: 羡慕我？为什么？那真是太奇怪了。
0: 小兰扬起眉毛，一边噼里啪啦地收拾她的书，放出一点儿我在听着呢的意思。哼，死胖子，他这是想干嘛呀？
2: 真的，骗你是小狗。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智商最高、头脑最冷静、前程最远大的女孩子。对了，他还说……
0: 小白装作回忆，一边想着小兰最爱听什么。这个小坏蛋呢，他在拼命组织词汇，其实没事儿的，不必那么严密，不管他说什么，小兰都会相信的。他甚至也将无意地说出一些话来，让小白再传过去。小兰发现自己有点反常的兴奋，还有好奇，也可能是被正确性的努力弄得有些疲惫了吧。绝对没有人想到他会这样玩，不如看看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吧。与一个提不上筷子的、毫无前途的吹玻璃工，并且还是那边的儿子，当然，怎么说呢，那个丁成功的确有点不一样，是值得这么荒唐一下的。最关键的是，他发现妈妈对此高度敏感，非常惊骇的样子。对呀，也让他尝尝这个滋味，当最亲爱的亲人作践自己，像个破罐子。但随后所导致的部分，两个耳光，一个拉钩之后，妈妈竟然那样轻巧，毫不犹豫地与丁伯刚分手了。这震撼了小兰，她意识到苏秦深藏的狠劲儿，以及令人不忍的紧张感，那么不顾一切地扑向莫须有的威胁。其实丁伯刚也并不是那么糟糕的， 小兰也从未想过要他们分开。从这时候起，一种欠债的、需要偿还的感觉就成了他对母亲的主要感受。
3: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0: 就这一点来说，优势在我们这里。
1: 大不军，军部意思是说，我们要准备在这里，依靠要塞打持久战。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易碎之河吗？
0: 正是这样。不过我不喜欢易碎这个词，我们的结局绝不会碎。只要我们能在本土和满洲地区坚持半年以上，国际形势可能就会发生变化。至少我们不会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的结束战争。
2: 好，大姨妈，
0: 请进。
2: 嗨，
3: 报告司令官阁下，根据最新得到的情报，苏军正向西伯利亚和远东集结。从虎通瞭望所上可以看到伊曼地区沉寂多年的铁路公路突然忙碌起来，面粉厂的烟囱就重新冒出了烟。
0: 哦，继续说下去。
3: 嗨，这一切迹象表明苏联对帝国宣战已经危期不远了。
0: 好了，八个西协武中尉，
3: 属下在。
0: 要塞内部的修缮工作完成得怎么样了？
3: 报告司令官阁下，除了有13处出井没有修完，其他都已经全部完成。
0: 好，剩下的那些劳工怎么样？
3: 大部军，自从击毙几个试图逃跑的人以后，就没有人敢捣乱了。
0: 记住，要多加小心，催他们快点完工，将剩余的劳工全部押往地下要塞。任何一个中国人绝不能将要塞的秘密泄露出去。
3: 属下明白。
0: 诸位，
4: 嗨，
0: 大战在即，请各位忠于职守，加强防护，各个据点双倍兵力布控到位，还有我们的巨炮阵地四周要重兵把守，做好隐蔽。阵地工程全部由我们的工兵自己完成，不得任用一个中国劳工。
4: 嗨，
0: 巨炮的安装调试也必须由我们自己人完成，不得任何中国人插手。炮兵中队全体坚守在炮位上，将发电所发电机启动，炮弹上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4: 嗨，
0: 舰艇部队在乌苏里江上24小时不停地巡逻。
4: 嗨，
0: 从现在开始全体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任何人不得有消极情绪，不得有辱帝国的尊严。
4: 嗨，
5: 伯特林将军，整编到我军的东北抗日联军特遣队已于昨天凌晨秘密空降到离关帝庙不远的密营，他们将协同那边的抗联地下组织对虎头的地形地势展开侦查工作，一旦我们渡江，他们将与我们会合。
6: 克拉瓦团长，这几个月中共给我们提供的要塞情报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些分成多次传来的要塞结构图，整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虎头要塞攻势图，这张图非常珍贵。
5: 据说这些图纸主要是由一个叫乌拉草的中共特工亲手绘制的，此人曾经是哈尔滨地下党的负责人。
7: 爹他天上有灵，应该感到欣慰啊，毕竟这传家宝到了你手里了。我说老虎头啊，看见这烟袋锅，我就好像看见你了。兄弟啊，别说，你这孩子真给你长脸。

0: 干起事儿的有模有样的，关键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嘿，长大了肯定是条结结实实的东北汉子。
1: 大叔，
0: 你叫完啥又忘了？
1: 哦，要叫乌拉草。
0: 嘘，小点声，傻下去一切机会，搞清楚那门巨炮藏的准确位置和跟巨炮有关的所有情况。
1: 是。

0: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
0: 到此方告结束。亚历山大推倒巴比伦以后，就把巴比伦城作为马其顿帝国的新都，他很想再远征西方，征服北非和意大利。公元前323年夏天，他的远征计划已经准备停当，但是他的末日也快来了。一天，亚历山大像以往一样向诸神献祭，对神明赐给他的好运气表示谢恩。当晚他一个好友一起饮酒作乐，然后又去洗澡，突然他开始发烧，从此一病不起，但他还是每天召见军官，只是他们如何开始行军。过了几天，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可是他还用眼神来示意军官们要继续西征。临死时，亚历山大留下话来，在他的丧礼期间要举行盛大的军事竞赛，这一年亚历山大才33岁。亚历山大一死，他的亲信就展开了剧烈的夺权斗争。不久，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土地上产生了若干新的国家，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从此分崩离析。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

0: 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您就知道。
1: 您看谁来了？
2: 这个，
1: 您看看。
3: 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嘞。
1: 啊、是老亲家呀，
3: 亲家母啊！
1: 哎呀，那咋这是打扮哎？
3: 啊，这
4: 哎，别脱，别脱，你要感冒？
5: 别脱，别脱，别脱，回头冻着，冻着。
3: 哎，这您是圈圈了，
1: 我不吓唬您呐。现在这人呐，穿啥的都有，好好的衣裳，愣把他琢磨旧喽。这浑身呢都打上补丁，还愣管那叫新潮。
6: 你呢？恕我眼拙呀，
1: 我没看出来，我这还寻思这是马戏团的小，是小伙伙子呢。
3: 老同学，
6: 你呢又是飞着来的？
3: 飞来的啦。
4: 妈，你又帮蛋蛋做值日去了，人家老师都批评你。
1: 批评他的？那咋的？蛋蛋从小身子骨就单薄，你都不怕他冻着，把他累着？
3: 哎呀，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啦、啊。我们做老人的啊，对小孩子万万不可以教养啊。
4: 哎，就是。
3: 溺爱是对孩子的害呀、啊。
4: 嗯。
3: 学校里做做记忆对丹丹身体有好处吗？
4: 您听听，
2: 爷爷。
3: 学校里怎么规定，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吗？
4: 对。
3: 关键是现在学校里啊，这个扫把太大太重啊。我给蛋蛋做了一把，问题就解决了吗？
5: 哎，同学们，
3: 这个好啊！
1: 要说呀，还是他爷爷有学问呢。
4: 这对蛋蛋没好处。
1: 你说这男的多情圣啊，这不
4: 是？这哪是笤帚啊，这是刷子。
1: 你这还批评我呢，这还没批评你呢。
4: 怎么了？
1: 怎么着？蛋蛋的作业你给做了没有啊？
4: 作业得自个儿做，怎么能让家长代替呢？报纸上一直在说要从娃娃抓起，你总这样总这样，那将来他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1: 你懂得啥？那小孩那脑浆子是有数的，用一点他就少一点。
4: 对，将来等他大学毕业了，那脑子就用没了。
1: 那你这不是抬杠吗？
3: 不讲不讲了，跟他讲不通了。
1: 他爷爷，我跟您说呀，就现在这学校的老师给这校生们留的那作业那叫难。
3: 是吗？
1: 难着呢。
3: 是吧？
1: 你说三加六就三加六吧，还得减去个五，这不是长虫跟王八打架净绕脖子。
3: 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小孩子
4: 来，马上就出来啊！
1: 你咋叫他一个人出来，还不缠着呀？你说这孩子，
3: 不要你们了，我去背他。
4: 爷爷，
1: 等等。
4: 哎，爸爸快起来。
3: 哎，不要紧不要紧，
4: 等等。您看这诊断书。
3: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营养过剩，肥胖综合症。
3: 治疗办法呢？
4: 一天两个窝头。
3: 两个窝头？
4: 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3: 是饭前期还是饭后期啊？
4: 这窝头就是饭。
3: 窝头就是
4: 还吃啊吃啊
3: 吃啊。你看看这都瘦成啥样了，让人大家伙
4: 儿老了，快上车，老过上车，老过上车，老过上车，要有礼貌。
3: 你轻点，不要吓坏了孩子。亲家母，你就唱吧，唱吧，快唱。
4: 老了，老了，老了，唱吧，唱吧，
3: 唱
4: 吧，
3: 奏唱。
1: 只要我孙子高兴，是指哪儿我就打哪儿，今儿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7: 我一见你就像那片片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0: 二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
1: 客。刘传基犹豫了再三，吞吞吐吐地对安图说：“安爷，请转告明相国，20万两部费，我们有难处。”安图听了刘传基的话，很生气地说：“你不敢当着咱老爷面说，同我说什么废话？我正要告诉你呢，部费如今是30万两。”刘传基惊得合不拢嘴，原来明珠抓住他私刻官印的把柄，又多要了10万两银子。刘传基瞪着安图说：“皇上要是只免70万两，湖南这两年一两银子也不要向老百姓要，如今皇上免我们100万两，我们就得向百姓收30万两银子，哪有这个道理呀？”“
2: 哼，我说这张骞怎么会用你这么个不懂事儿的幕僚啊？你别忘了，你私刻官印是要杀头的。”
1: 刘传基本来就是个有脾气的人，他这会儿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火，他拂袖而去。第二天，刘传基并不急着动身，约了张鹏和喝酒。原来刘传基同张鹏和是同年中的举人，当年在京城会试认识的，很是知己，又一直通着音信。张鹏和后来中了进士，刘传基却是科场不顺，蜜馆为生，逍遥了几年。新晋他被张骞请去做了幕宾，刘传基心里边有事儿，自顾自地喝着酒，很快就醉了。醉了之后，他说起话来声音也就高了：“
3: 明珠，他是当朝第一贪官。”“
1: 哎，刘兄，你说话轻声点，明珠的耳目遍布京城。”刘传基这会儿还哪管那么多呀，他还是大声地说：“
3: 我刘某无能，屡试不第，只好做个幕宾，可这幕宾不好做呀，我得昧着良心做事。”
1: 刘传基一边说着，一边抱着酒壶就灌了起来。“
3: 为了巡抚大人，我在明珠的面前得装孙子，可是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他。我回去就同巡抚大人说，30万两部费我们不交。”
1: 张鹏和陪着刘传基喝酒直到天黑，送他回了湖南会馆。从会馆出来，张鹏和又朝廷往来的所有文牒都出自阚真照之手，臣叹服他的书法，专门留意过。阚真照

0: 接了。坎真照替吴三只怕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地方了。王继文极目远眺，凝神片刻，不禁连声叫好。接着他吩咐风水先生摆开了罗盘，做法如仪，从者也连连符合，直到是行胜之地，大观楼址就这么定了。真正叫人头疼的事儿是邪想。一天，王继文同坎真照、杨文启商议邪想之事。王继文问：“坎公，库银还有多少啊？”坎真照回答说：“库银尚有130万两。”杨文启很是担忧：“福台大人，今后没了铜税，真不知道到哪儿弄银子去啊。”坎真照又回答说：“只有开辟新的财源了。”王继文叹了口气说：“哎，谈何容易啊。我同犬子旺达琢磨了一个税赋新法，现在只是一个草案了。他本来对名声就看得很淡，乐意再做个顺水人情，于是他就笑着说：‘
1: 哦，既然皇上说那是府台大人的字，那就是府台大人的字了。从今往后，云南只有府台大人的字，没有坎某的字。’”
0: 王继文听了坎真照的话，正中下怀，可他却假意地说：“
2: 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0: 说着说着，王继文就大笑了起来。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
1: 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急忙问刘传基：“传基，你这是为何呀？”“哎，送给明大人的折子，都让他一字一句的改了，我得重新抄录，却没有官印呐、啊。我怕来回耽搁，误了时机，免不了赋税，就私自刻了这巡抚官印。这事儿让明相国知道了。”嗨呀，传机误我，传机误我呀。刘传机既愧又悔。哎，福台大人，我原想光是为了进明相国的门就送了上万两银子，一说的西北战事。饭库还有多少银子？刘传机回答说，80万两，库银是不能动的。我们湖南需要上交钱粮的有23个副县，仍然向他们征收吧，没有别的办法了。福台大人，这几年湖南几乎处处有灾呀。正常年份，这23个副县需负担漕粮15万担，田赋银90万两。估念这两年灭灾，今年只征协赏19万两。部费30万两，这总共49万两，比往年还是减少了许多呀。传机，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么办吧。福台大人，您巡抚湖南几年，深受百姓爱戴，如今百姓有难处，理应体恤他们才是，再向百姓伸手会毁大人的英名啊。祸由我起，就由我担着好了。富台大人，我甘愿承担私刻官印之罪，要杀头就杀头，我不能害了您呐。张骞缄默了良久，摇了摇头说：“哎，传机呀、啊，你能担得起吗？就算砍掉你的脑袋，我这做巡抚的也难逃罪责呀。”刘传基痛哭流涕，悔恨交加，直到自己白读了几十年的书。张骞也不觉落泪了。唉，我今后哪怕想做个好官都做不成了。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

0: 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南书房大臣们都去了畅春园试驾。近日皇上为征剿噶尔丹调兵遣将，甚是繁忙，大臣们不时地被叫到旦宁居问长问短。皇上心思缜密，细枝末节通要过问，大臣们更是警醒，凡是关乎西北的事儿，不敢稍怠，即刻奏闻。学赶紧上前奏道：
1: 启奏皇上，这儿正好有王继文的折子，大观楼已经落成，奏请皇上御笔题写楼名。
0: 王继文巡抚云南有功，这千古留名的美事儿，就让给王继文去做吧。王继文升任云贵总督、同僚、属官、募宾、乡绅，自要庆贺一番。这一天巡抚衙门摆了宴席，黑压压地到了上百宾客。王继文高举酒杯说道：
1: 我王继文能得到皇上的赏识，多亏诸公鼎力相助，我这里谢过诸位。
0: 王继文先喝了杯酒，众宾客连声道贺，扬手干杯。喝了半天酒，王继文突然发现没见着砍针照，他便小声地问杨文启：
2: 哎，怎么不见砍工啊？
3: 啊，回制台大人，砍工一早就出了门了，没准又在大观楼吧。
0: 王继文心里不快，可嘴上却说：
3: 砍工为大观楼日夜操劳，真是辛苦他了。制台大人，用叔说句难听的话，他砍针照也太清高了吧，这么大喜的日子，他再忙也要喝杯制台大人的喜酒才是嘛。
0: 王继文拍了拍杨文启的肩膀说：
3: 文启，不可这么说，砍工他不拘礼节，正是古名士之风，这里且让他们喝着，你随我去大观楼看看。
0: 王继文同杨文启出了巡抚衙门，策马去了滇池之滨，远远的就望见大观楼了。王继文颇为得意，心想自己平生功业将以此楼传世，真可以名垂千古了。到了大观楼下，见两个衙役正站在楼外，躬身向他说道：
1: 制台大人，砍工吩咐谁也不许上去。
0: 王继文回头问道：
3: 文启在这里候着吧，我上去看看。
0: 王继文独自上的楼来，只见砍针照一手捧着酒壶，一手挥毫提写大观楼。砍针照自个儿端详了半晌，略微点头，又笔走龙蛇写下了一副对联儿：天静平寒，快迁请壁中，浅浅深深，画图得浓桑景象，云平长治，看万峰青处，浓浓淡淡，回环此楼阁规模。砍针照全神贯注，不知道王继文已悄悄地站在了他的身后了。王继文不由得又是摇头又是点头，拍掌说好。
3: 好，好啊，好字好联呐。
0: 砍针照回头看了看王继文，并不说话，他扬着脖子喝了口酒，又提笔写道：
1: 云南巡抚王继

0: 继文转帘并提。王继文故作吃惊，望着砍针照说：“
1: 哎，
0: 砍工，不可不可呀！如此沽名钓誉的事儿，王某不敢做，恐后人耻笑啊。”砍针照满口酒香，哈哈笑道：“哈哈哈哈哈哈！”韩某不过山野村夫，不会留名于世的，后人只知道有治台大人，不会知道有我韩某。王继文闻得此言，朝砍针照深深地鞠了一躬。砍工美意，继文多谢了，请砍工受我一拜。砍针照此时已经是酩酊大醉，他似笑非笑地望着王继文，也没有还礼，仍然是端着酒壶狂饮。一群白鸽从楼前翩然飞过，渐渐地远去。皇上在乾清门听政，陈廷敬上了折子奏道：“启禀皇上，臣以为没有上界库银职责的省份，每年税赋收入只需户部派员验查，全由地方自行支配。这个办法已执行多年，倘若监督不力，必生贪污。因此，臣奏请皇上准予户部随时查验各省库银。”陈廷敬的担心似乎也有道理，只是朕不想做个无端猜疑的皇上，督府都是朕钦点的，朕岂能不信任他们？皇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倘若皇上把户部查验地方库银作为例行之规，也就名正言顺了。明珠，您以为如何呀？
2: 哦，皇上，陈廷敬的提议出自公心，无可厚非，只是挨着个儿的查起来，难免弄得人心惶惶，臣以为此事应该谨慎。

我是主持人子君。此时此刻午间一点到一点半，我们在空中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幸福情缘，一生情缘。

0: 正在直播的午间半小时的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一如既往并肩前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爱的喜悦您来分享，爱的困惑我们分担，5223-5215借助电波向全世界勇敢发声，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据说勇敢的人最先享受世界，而我说勇敢的人最配得到幸福。或早或晚，这一份追求里面有你想要的生活，印证着你的坚持、等待、追寻、梦想以及勇气。而我们这档节目《幸福情缘》呢，是由南京幸福婚恋独家合作播出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从事经营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也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来到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做你身后的娘娘。每一个职业里，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1: 对的。
0: 那是学文学专业，哎，我特别想知道，因为现在这个学纯文学专业的还比较少了啊。当初报这个专业是怎样的想法呢？
1: 也没有什么想法嘛，就听从父母的建议啊，然后哥哥姐姐的建议啊，然后就这样报了。
0: 那我想你的作文应该总是很驾轻就熟的吧？
1: 还行，
0: 写写小作文啊。
1: 女生嘛，相对来说对文科类的会稍微好一点。

0: 点。
1: 嗯，就是说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也侧重于偏文科一点。
0: 对。
1: 嗯，然后学文学专业。那我想问问你，你爱看书吗？
0: 嗯，还可以的。
1: 嗯，平时爱好都什么呢？
0: 平时爱好吗？嗯，
1: 兴趣爱好。
0: 在家里没事儿的时候看看书啊，或是没事儿看看电影，然后出去，在外面有小姐妹的话，就去打打羽毛球啊，或者是一起约个健健身什么的，
1: 运动一下是吧？
0: 对。
1: 嗯，那现在你看，你刚刚说是学文学专业的，兴趣爱好呢也是看看书。跟你讨论一下啊，你是喜欢看电子书呢，还是说还是醉心于那种纸质书？纸质书，
0: 都有，
1: 都有啊。你更喜欢看哪一种呢？
0: 纸质版的吧。
1: 嗯，纸质版的，会觉得有一种传统的古典美学。
0: 嗯，对。
1: 嗯，但是现在真的看纸质书的蛮少了，是吧？其实我还蛮愿意买的，我会觉得我有一种这种叫对物质的，比如说啊、这个香氛，再比如说这个书籍，我喜欢买，但是总觉得来不及看，因为好书还蛮多的，而且现在书出版发行又蛮快的，这个速度，我就觉得，嗯，我安慰自己，等我老了，就坐在阳台边的摇椅上，坐着摇椅慢慢读，缓解自己的阅读焦虑。嗯，那来给我们推荐一本你最近在看的书吧，或者说近期你想看还没看的，给我们推荐一本呢。
0: 推荐一本，一时半会想不出来，
1: 想不起来啊。好，那总归我们是一个其实偏向于静的女生，我这样理解对吗？就是职业的缘故啊，但职业方面其实还蛮历练人的。你们这个职业可能又希望我们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全才一样的，就各方面都能万金油一样，都能会一点，都能拿得起来，是吧？
0: 嗯
1: 嗯。好，那关于自己啊，来说说年薪大致。
0: 嗯，十多万。
1: 嗯嗯，
0: 是对我自己的吗？还是对对方的要求？
1: 对你自己。我们先来说说我们自己啊，年薪十多万是吧？
0: 对。
1: 嗯，
2: 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1: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幸福直播，主持人子君在空中的鹊桥上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等待打进热线的新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那我想问一下，是为自己发布信息的吗？
3: 是的。
1: 嗯，好，我猜对了。哪一年的男生呢？
3: 95年的。
1: 95年的啊。哎，我觉得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特质蛮稳定，还蛮成熟的？
3: 嗯，声音没有评价过，但是见到过人会说蛮稳定。
1: 蛮稳定，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优点，特点就是优点，是吧？情绪稳定，我们刚刚上一个女生就反复的说，她要找一个情绪稳定的暖男。嗯，那你呢？你是情绪稳定，那你暖吗？
3: 嗯，暖呀。
1: 好吧。我要让你举个例子说明呢，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那种暖暖的小太阳型的呢，你会想起来关于自己的什么样的小事儿呢？
3: 嗯，
1: 提示你可以从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这几个方面来，会让别人评价你觉得是你是一个特别会照顾人的一个暖男。嗯，
3: 但是假期因为双休时间觉得比较短嘛，
1: 而且双休了，毕竟咱们都是社畜，双休了还是希望能够静一静，能够好好的踏实的休息一下，是吧？
3: 对的对的。
1: 嗯，哎，那你这个铁路部门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国企吗？还是这个
3: 国企？
1: 嗯，好，好，关于自己，我觉得三言两语我已经能够想象得到了，是一个其实挺踏实稳重的，有一句是一句的男生啊。因为工作关这个圈子的缘故，可能接触不到那么多的异性。
3: 对，几乎

0: 都是没有的，因为都是大老爷们儿。
1: 铁路系统，嗯，你们这个工种可能就是女生少一点啊，但铁路系统可能女生更多的是在列车上，在机务段。
0: 是的，那是属于服务段的。
1: 嗯，那说说吧，你梦想中的女生，你希望的未来的另一半她是怎样的？
0: 嗯，因为我是95年的嘛，希望她比我小于等于我的岁数吧。
1: 嗯嗯。
0: 5岁以内，在00年。到95年之间都可以，
1: 就是说小或约等于跟你同龄的，
0: 对对，然后身高在个1.6到1.5米差不多吧，
1: 1.5米到1.6米是不是？
0: 1.6米到1.65米说错了，1.6米到1.65米，对，1.5米可能相差太大了，
1: 嗯，
0: 然后收入10万左右吧，
1: 嗯，那我想问
0: 一
1: 下，
0: 7-8千块钱，
1: 你的年薪呢？
0: 我的话1年在12万，
1: 嗯，12万左右啊，
0: 嗯，
1: 跟对方呢也跟你差不多，是不是？
0: 对，稍微少一点也没什么，
1: 嗯，
0: 因为现在女生我觉得收入应该在个7-8千，问题也不大。
1: 嗯，好。
0: 然后没有结过婚的，不能是二婚的。
1: 嗯。
0: 然后是本科学历，
1: 嗯，
0: 最好是南京人。
1: 嗯，
0: 然后是独生子女，如果不是南京，在南京周边，然后定居南京或者工作在南京比较稳定也可以。
1: 我现在就马上就想跟你速配，我们刚刚打进热线的上一个女生，她就是安徽六安人，年薪就是10多万，而且96年的一个女孩，比你小1岁，身高1.65米，100斤，她是学文科专业，对，非常符合啊。我觉得，而且她的爱好也是看看书、看看电影，偶尔呢跟朋友们运动运动。我觉得真的是，而且她想要的就是性格温和的，最好不烟酒的，三观一致的。你这样吧，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性格比较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间17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长发不断，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而今世子 只需盖上一道印鉴，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
1: 大王，

0: 元帅，可是有紧要军情。
1: 无甚大节，小儿辈大破贼矣。
2: 好啊，
3: 好。

我吴越雄师，以兵力武，助颂发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亦关乎吴辈之荣辱。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拒哉？诸君，当随孤奋力。

0: 我说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
1: 你呀，
0: 你误了大事了。
2: 要禀报王妃娘子吗？
3: 这已不是家事，是国事。
0: 不会闹个
3: 甚言？眼下最要紧的，不要再张网养鱼了。王都内外那些秦桧社的余孽，一个都不许放走，尽数拿下拷问。
0: 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纵横江湖几十年，真要有什么作为，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
3: 问不出来也要问。第二件事，从青松都选人，自即刻起封锁咸宁院，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以此拘问。
0: 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
3: 王妃那里

0: 黄鹂，
1: 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

0: 写吧。
1: 写什么？
0: 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

0: 这个消息已经出了，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阿君如今在做什么？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将世子交回颐和园，由王妃娘子管教。
1: 你阿爹与李元庆盘桓了半辈子，何尝吃过他半分亏来？偏你这般糊涂，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
2: 儿子也是李广新的死敌，是占据了碗口和采石矶，在长江上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还不快去！

0: 在扬州郡时，抱怨肉太粗，韭菜酸要打一尾江鱼来吃。
1: 传令下去，毛枪、弓弩、火箭准备。
2: 走。
1: 冯轩，在，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
3: 诺。

0: 黄油，
1: 撤！快撤！快撤！

0: 你们都是同心的！
1: 回禀元帅，太尉为朕军舰守卫。
2: 那岂不是宗亲？
1: 给老子带上来！
3: 回禀元帅。

0: 后面的船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不，
0: 进攻！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
1: 请元帅还未带领我军从南边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已入溃败之势。
2: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提调驻军粮秣，假仗器械攻势。我在天沟河饿不饿？没压爹，不饿。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
1: 是，儿子遵命。
2: 四十，
3: 诺。
2: 世子，一会儿咬紧一点。
3: 殿使，殿使，殿使。
2: 说什么？你从何来？
3: 是，是，好多少？到处都是。殿使，殿使。

0: 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督署曹彬参见大元帅。
1: 参见大元帅。
2: 国华将军免礼，诸位将军免礼，请入座。
3: 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止，还请大元帅示下。
2: 国华将军天下名将，声威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故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孤只管吃饭睡觉，坐看国华施展手段。
4: 大元帅此言，曹彬断不敢当。

0: 够当得起。姑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勋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若非诸将戮力同心，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一日再临汴梁，故实无颜面再朝天子。
1: 他越说越重要。
0: 自今日起，军中。

还真没想过呀，玻璃是我唯一算是懂得一点的东西，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可怜呢？丁成功自己反倒笑了起来，哼，其实也不见得的，多多就是益善，变化就是好。实话说了吧，你别再劝我了，包括女朋友，有过一个小兰，我这里就够了。小白于是也陪着他笑了，心里一片酸涩。总之，那些小衣服就继续拜托你吧。最后这样加上一句，丁成功简直都有点心满意足的样子了。那就只能这样吧，再见，祝丁成功和玻璃，祝什么呢？小白告辞走了。小白不知道，他出去之后，丁成功站住目送了一会儿，确认他已经走远且不可能回转。他转身便收起了玻璃屋外的大镜子，不管外面光天白日，早早地挂上打烊的牌子，一个人爬到黑房间里，面朝下趴到床上。直到这时，他那一直控制住遍布全身的绞痛才真正发作，像是刚刚被一辆超长的载重货车从全身碾压过去。他的确谢谢小白，但他刚才撒了谎，他太惊骇，太难过了。是的，他曾经对此事有过怀疑，也寻求过证据与细节，但经过谨慎的论证，他已经一一排除掉了，而一旦推翻

0: 天注定。
1: 面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生机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 400-710-3889 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有创意的在他白净的左腮制造出一个抽象的伤口，迸发出参差不齐的鲜血。如果不是出发前花了太长的时间翻找那条真正赠予的真丝丝巾，小兰应该早就到了玻璃屋，见上了丁成功了。但在这一天，小兰的节奏与智力都发生了可以理解的偏差。她就是觉得在脖子里系上那条旧丝巾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无论如何得把它给找出来。再说既然已经南辕北辙耽搁了这么多年，再拖延片刻也无妨吧。他甚至有些自意地沉浸在这最后的黑暗时光里，想想吧，几个小时之后一切将会截然不同。他爬上爬下地打开所有的柜子门，总算在几件散发樟脑味儿的旧毛衣里发现了那条包装依旧完整的丝巾，同时翻出来的还有几本大学时期的读书笔记，倒连自己都忘了。他居然还打开来匆匆地翻了两，抓住那点神童旧事不放，包括黑皮，他对真正反复宣称的那狗屁不通的三代贵族培养计划，更包括丈夫黄鑫与他的朋友们，小公司要变成大公司，高级要变得更高级，有钱要变得更有钱，不管身处洼处还是蚁登云梯，少有例外。人们的想法如此简单统一，像大型阅兵式上士兵们的高抬腿，要往上，往上走，要变好，好上加好，这是整个物质世界的最强音，震得每个人的耳朵嗡嗡作响。哪怕正是这阶层间的更替、掠夺与羞辱，导致了人世间一切的不满与不幸。小兰总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画面，市中心亮闪闪的大商场，隔着玻璃柜台，妈妈伸出手慎重地移动，妈妈不愿意再跟外人，真的能讲得清楚吗？就算跟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吧。这些年她与妈妈之间有着太多的误解与较量，可能她赌气多些，可她真的是她灵感。她一直记得小白那处心积虑的样子，懒洋洋地倚在被窝上，拍打着自己柔软的胸部，他咂着嘴儿，有些神叨叨的。你可不要跟别人说哟，丁成功那家伙好玩得很呢，他有个奇怪的收藏，就一

衣服，小时候的衣服一件件全都留着，还说他自个儿是个大神童。嘿，你说怪不怪？小白假装透露了丁成功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癖。更奇怪的是，他特别特别的羡慕你。小白倒吸一口气，以制造效果。羡慕我？为什么？那真是太奇怪了。小兰扬起眉毛，一边噼里啪啦地收拾她的书。放出一点儿我在听着呢的意思。哼，死胖子，他这是想干嘛呀？真的，骗你是小狗。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智商最高、头脑最冷静、前程最远大的女孩子。对了，他还说……小白装作回忆，一边想着小兰最爱听什么。这个小坏蛋呢，他在拼命组织词汇，其实没事儿的，不必那么严密，不管他说什么，小兰都会相信的。他甚至也将无意地说出一些话来，让小白再传过去。小兰发现自己有点反常的兴奋，还有好奇，也可能是被正确性的努力弄得有些疲惫了吧。绝对没有人想到他会这样玩儿。不如看看会有什么化学反应。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710-3889，赶紧拨打起来。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不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豪华生

涂掉。另外写上四个字，清正廉明。哎，我记住了，涂上四个，写上四个大字，清正廉明。哎，这就对了。哥，往里请，往里请。到了里边了，参观参观，两江总督衙门，原来的英王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太平天国讲究装修屋子，特别能装修，而且气魄都宏大。一看这房间有的是，您先参观参观您的卧室。到了卧室了，曾国藩一看，外屋开会的地方，这屋是书房，里边是卧室。

0: 而且圣旨说得明白，皇上虽然不在了，留下遗言，有顾命八大臣辅政，召全国各地督府，不必悲哀，不必进京吊唁，各行职守，听候安排。曾国藩呢，能不难过吗？哎呀，一想皇上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朝纲，今后什么样子，心里头没底呀。简短解说，第二天就在两江总督衙门门前举行了哭拜礼，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顶戴花翎，全都带孝，然后对着北边磕头。曾国藩动了真感情了，因为他这个人呢，孔孟之道，对皇上的天恩铭刻肺腑，没有皇上的赏赐，老曾家哪有今天，没有皇上的信任，我曾国藩没有今天。曾国藩哭得目中出血，曾国荃、曾国宝等人也就是干嚎了两声。曾国荃一边捂着脸假装哭啊，心里说话，死你奶奶个孙子的，死就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死了再换一个呗，爱怎么怎么地，我搂足了银子再说，我才不听邪呢，爱换谁换谁。心说我哥呀，这还真哭，你这何苦来的，跟你不沾亲不带故，你干嘛呢？这是百官也都装下，哪有难过的，别看嗓音都挺大啊，哈哈，各想各的心事。这个哭拜礼进行了三天呢，你看人多呀，灵堂在这摆着，曾国藩闲下来自己在想，哎呀，没事了，他闭上门一琢磨，真是心如刀绞。
1: 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死了，顾命八大臣掌握朝纲，今后什么样子，心里头没底呀。简短解说，第二天就在两江总督衙门门前举行了哭拜礼，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顶戴花翎，全都带孝，然后对着北边磕头。曾国，现在朝廷发生巨大的变故，你都知道了啊，圣旨到，我都接着。你说这顾命八大臣谁说了算？不清楚。其实曾国藩耍心眼儿，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装糊涂，问胡林翼，你说肃顺，肯定肃顺掌握大权，不过肃顺为人专横跋扈，将来不会得好结果啊。另外还有一个人你知道不？这个人十分了得，你千万要留神。哦，这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的是谁？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我领兵在外，老也不上北京，消息闭塞，我怎么能知道？你说这个人是谁？嘿，我提个醒你就知道了。当初的宜贵妃你知道吗？叶赫那拉氏是他吗？对呀，小皇上的生母啊。哎，这个宜贵妃可了不得，这个女人迟早有一天非得掌握大权不可呀。

0: 惊闻爱女遇害，正在外地施工的秦广涛连夜赶回南宁，抱住女儿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
1: 不，绝不可能是他干的。
0: 当得知小情人被抓后，秦广涛主动赶到公安局说，阿慧那么单纯，怎么会成为杀人恶魔呢？2002年8月7日，在广西玉林市施工的秦广涛偶然认识了张方慧。当时张方慧正在逃婚，他在广州打工时被一位资产超过千万的单身老板看中，这位富商想用香车别墅迎娶他，但无论这位叫阿峰的富翁如何煞费苦心的穷追不舍，张方慧就是芳心不乱。在他看来，有钱人个个都是花心萝卜。他回绝富商说，我虽然是个打工妹，但我只嫁给爱情，不会为金钱折腰。在饭桌上听到张方慧的逃婚故事以后，秦广涛对面前这位冰清玉洁的女孩肃然起敬，张方慧对他也颇有好感。就这样，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